0: 树，山丘竟然真像树。
1: 哇！
0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。
1: 走。
0: 呀，毒虎精啊，是从树上树。
1: 呀！
0: 树全身毒，而且重。
2: 超强。
3: 一毒死啊！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出来 FM OS。喂，干过来！